0: 啊，大家换成我刷票了，哎，彩票票。哎，
1: 懂吧懂吧懂吧懂吧懂吧。
2: 阿个勒大妹，马哈拉。你们老把个班的不如我做，是给了我嘞。Rekiste planlayan akoji surukulu seveni